0: 都保住了。
1: 对，守护老街就是守护云和人的共同乡愁。这不仅仅啊是一条老街的复兴之路，老房子改成了创意手作工坊、工艺书屋、雅致茶空间、本地农产品、木玩、畲族技艺，经过年轻人设计，变成了游客爱不释手的潮品。我们定期举办非遗展演、研学体验、包山花鼓戏、舞词曲艺，让游客眼前一亮，让本地人倍感亲切。文化在热闹里真正活了，还有咖啡店里卖云雾茶，老宅院里开民谣音乐会，老街不再是空壳，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圣地。从空置到换新，梅园老街的蜕变告诉我们，文化自信不是把老东西锁进柜子，而是用时代的新枝让根脉开出新花。农旅融合不是拼凑，而是让农业的底色、文化的灵魂、旅游的形态像老街石板一样紧密嵌合。梅园老街的换新记是咱们云和人用双手编织的当代故事，留住根与魂才能走得更远。欢迎大家一起来梅园老街走一走。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
1: 行了行了，你赶紧上班去吧，啊，甭管我了，再见再见。哎，
2: 你在哪儿呢？
3: 怎么了？
2: 我问你在哪儿呢？
3: 什么事儿啊？是不是那混蛋来找你来了？
1: 你那个严重，妈去咱们家了。
3: 妈去咱们家怎么了？吓我一跳。
2: 你忘了门上贴的什么东西了是吧？
3: 门上。
4: 你在门口等我，我马上来。

妈死定了，赶紧！你别愣着，你跑楼梯，你快点啊！

0: 哎呦，你看你累的，跑上来的。啊，我锻炼身体嘛，天天这样。
1: 十一楼，你跑上来的？啊，习惯了。习惯了，还喘成这样。妈，妈，有假，你怎么也回来了？啊，我，哎呀，不是说你要来吗？我就跟医院请了个假。
2: 哎呦，都跟你们说过了，别老请假，耽误工作不好，啊，是吧？
0: 潘老总，
2: 啊，你站着干嘛呀？赶紧让他坐呀！啊，妈，来来来，快快快快来，您坐。
0: 哦，
2: 来来来，坐。哎呀，快坐。哎，我给您倒水，您倒水。

0: 家里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别站着呀，赶紧坐呗。
0: 我刚锻炼完，有点热，消消汗。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紧张什么呀？我没紧张啊，我。
1: 有家呢，这刚回来，忙什么呢？
0: 他可能上卫生间呢。
1: 哦，那我也去一个吧。
0: 妈，您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您坐。
1: 谁睡这儿啊？呀，彭浩东，你看我说你多少次了，你熬夜看球可以，你看完你把这个被子你放进去啊。
0: 妈，昨天我熬夜看球了，主要是我不知道您来，我下回注意，我下回注意。
1: 哎呀，郝明同志啊，你能不能别老一个人乱跑啊？那挤公交挤地铁不累啊？泡菜，你跟我说一声，我回头去取就完了。
2: 知道你们工作忙，我又没什么事儿，跑一趟又不累。
3: 有家老说，你们总不在家吃饭，你看你这家里头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吃啊？我给你拿点香肠啊、泡菜什么的，啊，早上熬点粥，啊，煮点面条什么的也用得上。哎，对，浩东，把那两坛子都给扔了，时间泡太久了酸。
0: 听您的，哎，这么多啊，这能又能吃一阵子啊？妈，我最爱吃的就是您做的这些，别人做的不合我的胃口。
1: 妈都说好了啊，再有这种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取。你老自己跑，我不放心。
0: 对，我们去取，顺便还能看看您跟爸。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不欢迎我来啊？还是说怕我发现你们俩有什么秘密啊？啊？
0: 我们那有什么秘密啊？我们巴不得您住这儿呢。
2: 是吧？嗯，行啊，那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吧。
1: 真假的？
2: 真的。
1: 今天啊？
2: 啊。
1: 不方便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1: 主要是家里好像没准备什么菜，
0: 对，家里没买什么菜，妈，要不那个周末我们多买点菜，我们专门接您跟爸过来，我还可以跟爸喝两盅，对吧？
2: 行啦，逗你们玩呢，我才不住你们家呢，那沙发我也睡不惯。走了，
1: 现在走走。
0: 对，妈，您刚来就走，再坐会儿。
2: 我还得赶紧回去给他们做饭。
1: 对，做饭。
2: 你去，你去一边啊！你听我跟你说，浩东，有家呀，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跟妈说，妈给你撑腰。
0: 没有，他好着呢，
2: 好着呢。
0: 好着呢。
2: 哼，他那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哎呀，我们全家都让着他，连累你这么些年，也只好依着他了。
1: 啊，我是不是您亲女儿？
2: 是。你是我亲女儿，可是浩东还是我亲女婿呢。走吧。
0: 妈，那我送您。真不用我开车送您回家。
2: 真不用送了，坐公交很方便的。你们俩闹矛盾了？
0: 没有啊。
2: 当时你们俩在一起呀，我就举双手赞同。因为我能看出来你很宠他，有家这孩子呀，性子急，说什么话呢都不带思考的就能脱口而出，亏得你一直迁就他。
0: 互相迁就，他有让着我的时候。
2: 我的孩子我了解，你呀，少熬夜啊，早点休息，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少看球，多睡觉。
0: 我睡得还行。

0: 老东啊，跟妈说实话，你睡沙发真的是为了看球啊？真的。哦，那就好。年轻人嘛，啊，娱乐娱乐也行，但是不能耽误正事儿。
1: 没耽误正事儿。
0: 你知道我说的正事儿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孩子不是猴子，不会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你说你们老这么分开睡，猴年马月才能要上孩子。
1: 我抓紧。嗯，当然了，这个呢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儿，
0: 妈也不催你们，但是你得主动。趁着妈现在身体还好，早点要孩子，妈还能帮你们带的。
1: 我知道了。
0: 行了，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
0: 晚上早点睡啊！
1: 知道了，妈您慢点啊。
0: 哎。

0: 去那么长时间，都跟我妈说什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1: 太惊险了！哎，同居协议呢？
0: 冲马桶了。
1: 要不要再重新打一份贴门上啊？
0: 还贴啊？下次再被发现就完了。那些条款你不都背下来了吗？你就记在脑子里执行就行了。
1: 我又不是特工，谍战戏呢。戏得演到什么时候啊？
0: 什么？
1: 我说这戏得演到什么时候啊？咱俩婚也离了，爸妈早晚会知道，这事儿也瞒不住。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去跟他们说实话？
1: 我没这意思，反正什么事儿都是你定的，你要想继续演，我奉陪就是。
0: 彭浩东，你不会不知道我妈刚把雨婷退婚的事给忘了吧？你现在再去当头泼一盆冷水，你觉得合适吗？你忍心吗？
1: 我不忍心。你爸妈对我那么好，我当他们面演戏，我愧疚，我演不下去了。
0: 那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啊？现在你都成亲女婿了，我都成外人了。

0: 一凡，走。哎，一凡，这是我工作室印的名片，也是我送出去的第一张名片。好把式工作室。
1: 好把式就是好功夫，
2: 就是好把式的谐音。
0: 名片印的挺漂亮的，别净干些表面光鲜的事。
2: 明白，做人做事表里如一。

0: 没名片的时候，被人剧组还轰出来过。现在啊，这就是我的脸面。走，
1: 再见，倩倩。
0: 哎，一凡。啊，妈。哎，
1: 倩倩。哎呀，
0: 哎，一凡，最近文聪啊，表现挺不错的，每天早出晚归的，变化可大了。 你有时间啊，你多敲打敲打他，他听你的，啊，在外面工作都挺难的，都不容易。
1: 是是是，哎呀，
0: 其实吧，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他能创业，可是咱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呐，是不是啊？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啊，缺的就是机会，你给他机会，他就有希望，他就能改变。文聪就是这样。
1: 妈，知道了，我们走了。哎，
0: 哎，倩倩，再见。
2: 一凡，
1: 有点事儿，那个，我下周五呢，工作室开业，你能不能来给我剪个彩？
2: 下周五啊？哎呦，下周五我有课，去不了，那就提前祝你开业大吉。
1: 谢谢。
2: 再见，倩倩。

0: 不能请个假呀？
1: 哎呀，行了，你别难为人家了。哎，你刚才说你要办开业典礼啊？哦，行，到时候啊，我给你爸给你送俩花篮。
0: 不用了妈，花篮不用送了。你能不能把买花篮的钱给我？
1: 你说到钱就跟要饭的似的。
0: 给我妈。
1: 男人嘛，你在外头你要凶气。
2: 妈说的对，凶气。
1: 你啷个了？
3: 不小心把腰给扭了。
1: 严不严重嘛？
3: 没事，老毛病了。你帮我揉揉。
1: 走儿吧。
3: 要帮小。
1: 走儿啊。
3: 哎。嗯。见到有家伙浩东了？
1: 嗯。我觉得他们家有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我跟他们说，给他们送点泡菜呀、香肠什么的过去，不用从医院赶回来了。哎，他们俩非从医院赶回来，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家门的密码。那浩东更奇怪了，啊，电梯不坐，非从一楼跑到十一楼，两个人有点怪怪的，慌慌张张。
3: 你呀、啊，不要疑神疑鬼的，小夫妻就是有点小问题也很正常。
1: 小问题，小问题不管就成大问题了，就像你这腰似的，啊，你平常不在意，那现在怎么着了？他们俩分开睡了。
3: 嫂子，哎呦，
2: 分居了，
3: 这么严重啊？
1: 有家睡床，浩东睡沙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想骗我？
3: 你就没有问问为什么？
1: 我问了，他们能说呀。
3: 本想着他们俩是最让人省心的，他们可别出什么问题啊！以后我得多关心关心他们。
1: 嗯，我得找好友家好好谈谈。
3: 哎呀，你轻点，别拿我出气啊！
1: 跟你问你话还那么多，你真是。天在乎，我也是，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一切都是好日子。
4: 师傅，这都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剪彩了？
5: 急什么呀？还有人没来呢。
6: 8:08你就说人没来，你8:18了，你说再等一等，这马上就8:58了，你再等其实就过了。
4: 是说要来的呀，可能拍戏耽搁了吧。没关系的，我们自己剪。
7: 好，七步走，一二一，立定，向右转。

0: 我宣布好把式影视动作工作室正式揭牌。我们的口号是
1: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无难事，
2: 以后挣钱的时候再给我发。
3: 谢谢师傅。
4: 院长好，
5: 有家来了，
2: 请坐。
4: 高院长，我今天是来跟您道歉的。上次您约我面试，结果我爽约了。
5: 不用道歉，我觉得因为见义勇为耽误了面试，这个不但不减分，反而可以加分呢。说明你不光是学术一流，医德也是一流的。
6: 你们两口子真有意思。前天啊，浩东也跟我道歉来着。
4: 他道什么歉啊？
6: 研讨会结束以后呢，院长选了你，我选的浩东。本来你来面试那天呢，浩东也该来面试的，结果他人来了但没面试，说是要把这机会啊让给你。
4: 彭浩东也来面试了？
6: 怎么他没跟你说吗？
5: 当初啊，我们是想比较一下，既然你们是夫妻，浩东啊又极力推荐了你，那就定你了，以后要是有名额的话，把他调过来也不迟嘛。你回去把手续办好了，就过来上班。
4: 不用面试了。
6: 从上学到工作呢，你的履历都非常清晰，然后能力也是有目共睹，所以啊，就没必要再走流程了。
5: 这事就这么定了。
4: 我等一下。
6: 哦，瞧我这脑子，还没谈待遇是吧？明人不说暗话，高院长已经交代过了。来了以后呢，薪资待遇。

0: 太辛苦了，那种日子我不想再过了。
1: 我说的是人，
0: 人也不可能不变呀。这30多年，妈变化可大了。哎，我之前跟你似的啊，那眼睛啊水汪汪的，皮肤一掐一股水。知道在海云街叫妈什么吗？串串西施。
1: 那感情呢？感情也变了吗？
0: 变了呀，我不是改嫁给全哥了吗？才有了咱们现在幸福的家。
2: 变不怕，重要的是要越变越好。
1: 哎，妈啊，我这次约你出来呢，一是为了散散心啊，二是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啊，也说说我的变化。
0: 好啊，你说，妈听着。
3: 倒酒的时候啊，瓶口不能对着人。红葡萄酒倒杯子的1/3，白葡萄酒也不能超过半杯。
1: 我只知道这红酒应该配红肉，没想到倒红酒也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是一定的了，红葡萄酒配牛排，肉能解色，酒能解腻。

0: 是吧？
1: 好吃。
0: 这跟你以往吃的牛排口感肯定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说实话，我都没有进过什么高档的餐厅，但是这个牛肉啊，确实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肉。
0: 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材质新鲜之外，火候最重要。
1: 哦，
0: 来来来，雨婷，谢谢你到店里来帮我。
1: 是我应该谢谢老板把我留下来才对。
0: 哎呀，这都到家里还叫什么老板啊，还娘娘。
1: 谢谢娘娘
0: 哦，
1: 干杯！
0: 娘娘，
2: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啰里啰嗦的，你平常不这样啊？
3: 嗯，别着急嘛。我是说啊，最近我和浩东……
2: 哎，这才是正题，绕了一大圈。哎呀，其实你不说呀，我也知道。
3: 知道什么呀？
2: 你们俩闹别扭了，我那天去你们家我就看出来了。
3: 可能没那么简单。
2: 当然没那么简单了，都分居了。浩东还睡沙发呢吧？我跟你说啊，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哎呀，你跟雨婷啊，都是我生的，但是你们俩呀，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你呢，成天摆一副臭脸。啊，有时候啊，压得人都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爸都怕你。雨婷就不一样了，看着人呐，天天笑嘻嘻的，还像一朵花。
3: 雨婷是有点柔弱，但我不像你说的那样吧，天天摆臭脸，有那么夸张吗？
2: 比我说的还要夸张，也就是我没什么文化啊，没法形容。而且运气也是一样的，你看雨婷啊，差点就嫁给那个混蛋了，你呢，你就嫁了浩东这么一好男人。
3: 妈，你是不是把浩东想得太好了？
2: 哎呀，我活了50多年了，苍蝇我可能分不出公母来，但是好男人我还是能分出来的。
3: 你可打住吧，你忘了你离过婚，还有那个人花心谁定的？
2: 你非得在这时候拆我台啊？
3: 拆你台，我就是想说，也许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呢。
2: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是把彭汉东看走眼了，我抱块石头，我投江。哎，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细菌亲手做的这馄饨太美味了，我还要来一碗。
1: 好，
2: 我来，我来。你若是不喝酒，以后吃什么都会觉得美味。
0: 去，小孩不要乱说话。
3: 费技师已经发过誓了，他说在宁湖要是喝不上驼神酒，他就不喝别的酒。
0: 我，
3: 哎，没准你在宁湖能把酒戒了。
0: 你要是逼得我真的把酒戒了，就是你宁湖司马无能。
4: 义兄初到宁湖就逢刺史被害，而驼神设有跋扈周礼，现在若不帮金师公喝上驼神酒，还要受他的指责，我真替你感到头疼。
2: 数丈高的真身，先生不是说这世上没有鬼神吗？
3: 是啊，没想到这宁湖真有个神，看来还是我苏明的见识太少喽。
0: 哎，干嘛去？
3: 白天竟顾着生气了，有些事儿问得不仔细，我还得再去一趟林家客栈。
5: 驼神那是随便就能看见的，当然是得隔着帷幔了。
3: 隔着帷幔？
5: 你是州里的司马，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宁湖你怀疑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怀疑驼神。
3: 受教了。

0: 竟然还有一步！
1: 完了，
2: 属下在，明天一早就被沉，我要上岛。令司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3: 神冲得到了一部脱身社实录，长史顾文斌交予神社的，说是商会陆勇所献。
4: 里面写了些什么？
3: 脱身社罪行。
4: 陆勇如何得此实录？
3: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
4: 神冲拿着实录，移上脱身岛。
5: 你马上回去，有什么消息及时通报。

0: 陛下，此部陀神神冲带到。
1: 陵陀神，此部陀神社实录为顾文斌所献，说是商会的陆勇转交给他的，属下已经看过，跟上次搜出的那部一模一样，应同出于李玉之手，怕就怕不止这两部。
0: 李玉有个女儿，最近到了宁湖，听说还会些刀枪。万一她受伤，还有脱身摄石录被带出宁湖，那可就……
2: 沈良司既已想好，去做就是了。
1: 属下明白，今日拜见驼神，属下还有另外一事。 那新到的周司马苏无名一上任，就带着手下前往邀月楼，欲索取神酒，还擅自结交欠钱的商人，不知意欲何为？
3: 我看他未必是诚心作对，而是还不知驼神社厉害。
1: 可是他既已到宁府，若不敬驼神，该如何处置？请驼神示下。
4: 驼神的意思是，那个苏司马不着急收拾。
1: 属下明白了。
4: 苏无名，狄仁杰弟子也，积善长安，尔当谨慎提防。
1: 多谢驼神明示，属下记住了。

0: 放心吧，这里很安全。我想起来了，你是贺参军。
1: 叫我贺西就好。脱身社为什么找你麻烦？宁湖的官员多与脱身社有关联，你不信任我也很正常。按照脱身社以往的做法，我相信李刺史至死他们难逃干系。此番偷袭，你更说明了问题。樱桃姑娘，虽然你来宁湖没多久。 但我相信李刺史一定跟你说过脱身社的事，而他们逼致李刺史于死地，到底是何原因？我是宁湖的司法参军，正在查办此事，应该相信我。 樱桃姑娘不愿说，我也不强求。
2: 但经过今夜之事，我劝你暂住此地，休要外出，更不要去给李刺史守灵，太危险了。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坏脱身社的事？
3: 对方蒙着面，没能看清楚。
2: 蒙面，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吧？

0: 这宁湖夜宴不息，歌舞升平，可是连喝什么酒自己都决定不了，哎，真是可悲可叹呐！
1: 今日是专门为司马设的接风宴，可是老兄这话里有话呀！啊，
0: 司马，你说的没错，在宁湖做官憋屈。
1: 曾老，你醉了？
0: 没有，南天明啊，过去我天天喝，现在变成驼神酒了，我却喝不到了。你说，这官做的还有什么意思？没意思。
1: 可是曾老，有驼神社在，你就是七天进宫谢礼一次事，也什么都不耽误，你还想怎么样？
0: 我要天天能喝上驼神酒。

0: 我天天理事又如何？
1: 那
2: 我说张氏啊，
0: 您跟这个前任的刺史真的敢把周中的要事都交给脱身社办吗？
3: 司马初道有此疑惑很正常，相信再过数月心中疑虑自会解除。
2: 哦，但愿吧。
0: 诸位慢饮，
2: 我先告辞了。
1: 哎，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给李刺史守元。

何方贼人，敢在这装神弄鬼？出来！告诉你，我苏明是狄公弟子。

0: 知道您是为此事，却遭人暗算，你一定死不瞑目。可是，您别吓我，姑娘，你醒了。大胆，你要做什么？这是你的剑。 还给你，我是新任宁湖的司马。听闻李刺史生前勤于公事，日夜不辍，苏某深为敬佩，故前来为李刺史守灵。我进门之际，正见姑娘晕倒，没想到你我以这种方式再次相见。
1: 是你，你不是盗贼，也不是教书先生，竟是司马。嗯，
0: 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李刺史的女儿。
1: 哼，那晚你坏了我的大事，即便来给我爹守灵，也于事无补。
0: 此话何意？
1: 你不需要知道。
0: 身为宁湖司马，我会督促司法三军尽快探破此案，为你父亲李刺史昭雪。
1: 算了吧，宁湖官员哪个跟驼神社没有关联？就算你是新来的，我也不信你。
0: 姑娘的意思，李刺史是被驼神社所害，可有证据？
1: 无需证据。
0: 我爹死不瞑目，我刚才还看见他的鬼魂。谁在那？
1: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刚才他说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
1: 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刺史，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2: 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0: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3: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1: 驼神社实录，
0: 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2: 陆林峰，快拦住！

0: 不要！
1: 我的衣服也是你能扒的。

0: 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
1: 哼，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
0: 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
2: 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
0: 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喜君和我们了？
3: 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

0: 所以才来看看你。哼，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驼神。
1: 当时，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

0: 那就更保险了。马天木保险吗？他是洋行的好经理，是捕房的好长官，也是咱们家的副将。副将，就是他太忙了，不一定有时间呢。
1: 来，我来吧。
0: 好。

0: 能不能从唐贤平身上想想办法呢？
1: 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他都会认为是我为了阻止他拿到忏悔录给他编的故事。
0: 看来我只能找亚罗谈谈了。

0: 小青，我今天都要忙死了，你还非叫我过来，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啊？
1: 电话里说不清楚，而且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当面和你说。是和唐先平有关。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吗？唐先平就是复兴社的，而且他还是上海站的站长。
0: 什么？
1: 亚罗，他进你的报社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在法租界活动的伪装身份，他和你在一起也是为了得到你父亲的机密文档忏悔录，而且现在日本人也想要抢夺忏悔录，所以在你们前去香港的路上他们会进行绑架和抢劫。
0: 小青，我知道了，你是舍不得我走啊，所以编出个这么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出来。
1: 亚罗，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又是复兴社又是日本人的，这么大的秘密我爸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总不会说自己神通广大是共产党吧？
1: 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唐先平是不是我口中说的那种人。
2: 范大小姐能相信吗？
3: 他现在是范公馆唯一的指望了。
2: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陆军是日本特务呢？
3: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不了，不如不说。万一他要是相信了，去质问陆一反而会打草惊蛇，给我们的行动带来麻烦。
1: 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的危急，唐贤平想要利用你，日本人也想算计你，他们为了忏悔录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0: 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
1: 亚罗，
0: 这不可能。
1: 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问唐贤平。

0: 除了法租界，这条路直达十六铺码头。安全起见，我们从这里绕行。
1: 大小姐，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2: 请你们回避一下。

0: 身体不能累着，不如你累啊，唐社长，又要操心报社，又要操心复兴社。你说什么？你还装蒜？你不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站长吗？那个海川主编，是你的手下吧？
1: 这些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你父亲。回答问题。你到底是不是？是。什么？你！你！你个大骗子！大贤明！
0: 你的爱全是假的，你一直都在利用我，是吗？你听我说，有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你，但因为对你父亲有成见。 直到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爱的人是你，你父亲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直到今天也一样，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最看重的。
1: 你最看重的是那部《忏悔录》吧？最看重《忏悔录》的是日本人。我送你们去香港，就是要保护你父亲和忏悔录的安全。我做这些，也都是为了我们。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复兴社是有纪律的，我的身份不仅对你，就是对亲生父母，也都要保密。如果连这点规矩都没有，早就完蛋了。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宿命，杨洛。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好告诉你真相的准备。

0: 给谁打电话呀？
1: 小青要走了，再跟他告个别。喂，小青吗？我是雅罗。
2: 雅罗，是我。
3: 我要走了，也许一年，也许两年，
1: 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啊。
2: 我太舍不得你了，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你出发以后过来拿一趟吧。
3: 嗯。
4: 他怎么说？
2: 看来唐先平是给雅罗下了迷魂药了。
4: 那只能采用应急方案了。
5: 哎，我来，我来。
6: 放那儿
5: 啊！好嘞，好嘞。哎，这几样，哎，这个车，这个车放点，放到后边都可以了。
7: 路上的安全问题，最后再敲定一下。你的人负责法租界一边的安全，一直护送到少侠。
8: 是。
7: 你的人负责华界一边的安全，一直从少侠到码头。
9: 放心吧，老爷。
7: 你的人负责全程。
4: 没问题。
7: 到了香港，你跟雅罗要立刻给我电话，报个平安。
4: 您不走了？
7: 这么大一摊子，要安排的事太多了。你跟雅罗先走一步，到了那边先安顿下来。这边的事一忙完，我就去找你们。你们两个去准备。
8: 好的。
4: 白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10: 我可跟南京方面报告过了，以保护忏悔录的名义送您全家到香港。您突然变卦，算怎么回事啊？
7: 香港我会去的，我也会带着忏悔录去，但是不是今天。
10: 为什么？
7: 我害怕。
10: 你害怕什么？
7: 我害怕我们全家跟忏悔录都在船上的话，复兴社完全可以拿走的，把我们全家扔进海里去喂鲨鱼。
10: 你不信任我？
7: 我是不信任你的老板还有校长。如果换作你，会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
10: 这个局面我很难跟上峰交代。
7: 我女儿在你手里，我肯定会带着忏悔录去香港的，但忏悔录是我的护身符，必须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这一大家子到了香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稳稳。你放心，一切安定下来，忏悔录我会亲手捧到戴老板的面前。
10: 那你什么时候到香港？
7: 10天之内，我一定到。

0: 进，小青，张小姐，你们来聊，我怎么沟通你？小青，神秘兮兮的，什么礼物？
1: 你这次去香港就是羊入虎口，复兴社不会给你好过子吃的。更重要的是，你们根本就到不了香港，日本人就会在半路上等着你们。
0: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我们已经在外面， 现在你怀着身孕，你不能冒险，你就在这里等消息。我会化妆成你的样子和唐先平去码头，日本人一定会半路杀出来，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
1: 那小千你。

0: 马天墨，你，
1: 我和老唐说点事儿。小青，你们不会伤害贤平吧？放心吧，他可是我最好朋友的孩子爸爸。江小姐，你隐藏的够深的呀！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
0: 时间差不多了，路上注意安全。

0: 我有神佑卡瓦，银克阿姆斯达，我呢就往伊达塔基。
1: 哎，卡库尼西达嘎，嗨，K嘎哥卡库尼西达嘎啦，马吉布斯亚梅罗，
2: 嗨。

0: 喂，什么？陈恒，你再说一遍！混蛋！
1: 怎么了，老爷？
0: 你二楼出事了！
1: 啊，老爷，你别急。

0: 江小姐，你们说的裴如海呢？
1: 再等等。
2: 站长。

公元1598年，一位名叫利玛窦的欧洲传教士，带着尚未褪去的仆仆风尘，踏入了大明帝国的皇城。眼前这座城市令他感到震惊。当时的欧洲名城巴黎，总人口才不过20多万，而北京城则是一座拥有百万之众的超级都市。以它为中心的大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对于周边的影响可想而知。

0: 就在此前的公元1559年，位于东北山区的一座偏僻的女真族山寨迎来了一个男婴的降生。孩子的啼哭打破了山谷的寂静，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正是躺在这张摇篮里的小生命，给他的整个族群带来了命运的转机，甚至改写了东北亚的历史。这个男婴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和他的子孙们来自关外，却最终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一个盛夏的早晨，在苏州相城区陆木镇这座不起眼的作坊里，工匠们在红红的炉火前继续着一个数百年的传承，这里就是御窑。一直以来，它只生产专供宫殿等重要建筑所用的铺地砖、金砖。金砖的做工繁复而精致，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阴干、烧窑、打磨和泡油等20多道特定的工序。一块金砖从采泥到出窑耗时1年多，据说每块砖的价值相当于1两黄金，故名金砖。金砖的坚硬象征着江山永固，从而深得明清两代帝王的钟爱。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里就铺设着4718块这样的金砖。这一块块金砖代表着一种成熟的文明，一种显赫的帝王之气，无声地向世界彰显着这座古老东方帝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大明帝国后，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张几百年前的世界地图上，澳洲的位置依然是一片海洋，而中国则被划在了中心的位置，这似乎暗喻了欧洲人对大明朝的敬仰。
1: 在明朝末年，东方跟西方这两个文明呢，在近代史上面呢，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接触。然后明朝末年又发生一些重大的这个事件，譬如说跟战争有关啊。一方面就是这个农民军的一个崛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外的满洲的政权啊，也在不断的这个往外面扩张啊。就这两个内外的压力呢，对于明朝政权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啊。所以呢，军事上面的改革提升，对于明朝的政府也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所以从利玛窦开始，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0: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他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

0: 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1: 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它，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常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它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它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就叫元裔，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是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的。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0: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熊市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十七世纪呢？
2: 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四十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0: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义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2: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它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努尔干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约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3: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它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建州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它从黑龙江那边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宾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你毕竟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

0: 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1: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一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仍旧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时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2: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很豪爽，是吧？哎，然后我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的。
1: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2: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管理，这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清朝征兵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谁谁谁的牛鹿出多少，谁谁谁牛鹿出多少，但是很像轮换的，是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八家嘛，都得去打，大家在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那个号召的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他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种组织性。

0: 是让大家跟着他走。
1: 据名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0: 努尔哈赤从万历11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多，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不断的壮大，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就是韬光养晦啊。他在这30多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1: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2: 女真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3: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啊，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譬如说呢，他规定谁这个最先这个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赏赐啊。但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啊，就给你一个爵位，所以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成绩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啊，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1: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江弘历为武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服的叶赫部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10几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0: 明朝后期的魏国腐败，魏国制度腐败了，调动那些军队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魏所制度，魏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做还是从事生产，家属也带着，他们在那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1: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1万，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虎之战。此战以少胜多，胜得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4: 萨尔虎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这个结果，最后呢被这个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了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实例。
1: 400年前的萨尔虎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东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虎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

0: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池。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1: 中央政府那头官员和地方的人私身呢，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的形成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宦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中当中也不起好作用。
0: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盗的制夷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城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元”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2: 那这些大炮呢，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它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啊，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啊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吧？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0: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易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八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八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1: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进了，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0: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济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韩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

0: 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1: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0: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1: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0: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2: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你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三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这个入主中原，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不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啊，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呀。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 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 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
0: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

0: 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 90% 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私利，这个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这种军阀了，都是这样。
1: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金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2: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代山再起来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3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定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路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16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阜成门进入北京城，踏进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拥重兵处于犹豫之中，对何去何从尚无定论。
0: 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看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主要他父亲也被什么囚禁啊、拷问、拷银了、拷赃了什么的这些事情。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军队到了北京啊，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凡当官，你一定有的赃，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这个镜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反了。
1: 当多尔衮率领的14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泣血请清出兵，注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到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山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10000多块条石铺出的河床，石与石之间用铁腰咬合，远远望去像一片巨大的板石，故九门口又称一片石关，历年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 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

0: 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支。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黄的箭雨倾泻而下，以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支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1: 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军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了，一路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轻轻一些恶战都是在关内打的。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人。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之后，如果不进北京，假如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了，可能还情况还不一样。进了北京啊，这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得满满的，我赶紧弄个地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啊，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它控制住，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行。
0: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30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10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下，迎镇来京，应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更替的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则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的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他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2: 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使得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0: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轰击着中国闭锁的国门。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奔跑，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也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

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宵分。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泄败”。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啊，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

0: 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 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啊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的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5: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从小就用这种方式去找其踪，都没出过错啊。啊，
1: 我这么灵敏的鼻子都闻不出区别，就足以证明肯定没有区别。再说我送出了那么多份鸡枞做礼物，只有他疑神疑鬼的。
2: 可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2: 这个也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3: 道哥，你送出了好多份鸡枞。
1: 没错，好朋友们一人一份，没有任何人说有问题。
0: 看，你就是太敏感了。
3: 沈殿，咱们得赶紧把蘑菇找回来。
0: 什么？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道哥的蘑菇没问题啊。
3: 在安全面前不能有一点马虎，万一真的混进了毒蘑菇，大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彩虹，快拿蘑菇回基地化验。
4: 是。
3: 记得还有闪电做的蘑菇铁板烧。
4: 好的。
3: 道哥，把你寄出的鸡枞名单给我。闪电，咱们去把所有的蘑菇都追回来。
1: 好吧，等化验结果出来，你们会相信我的。
3: 闪电，我们走。
0: 好。

0: 蘑菇，
1: 天命白毒散。啊！
0: 我这边都收齐了，我去通知道哥。
2: 彩虹，我马上去卡卡家取最后一份蘑菇，你立刻研制解药，以防万一。
3: 收到，做好解药，我马上来跟你们会合。
2: 卡卡，卡卡，啊！面包，啊！蘑菇被拿走了。
4: 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5: 没有问题，
4: 这个也有问题。
0: 知道吗？那些蘑菇真的有毒，
5: 绝对没问题。怎么可能？
4: 不确定品种的蘑菇就是不能吃啊！
2: 闪电，卡卡带着毒蘑菇出门了， 必须尽快找到他。快来跟我汇合，咱们得搜索整个森林。
5: 怎么可能啊？
0: 这哪来得及啊？
5: 没有问题啊。
0: 对了，豆哥，你能闻着气味追踪到卡卡，对不对？
5: 没有区别啊！是是。
0: 太好了，风暴，道哥可以帮忙。
2: 好，我在卡卡家等你们。
4: 我也去。相信我，我能帮上忙的。
0: 好，一起走吧。
5: 卡卡朝那个方向走了，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0: 还不快追？
4: 等一下，卡卡确实从这里走过，但我闻到卡卡的气味是从悬崖那边飘过来的，我们直接到那边去找他吧。
5: 哪有这种追踪方式？嗅觉追踪的方法就是严格跟着气味的轨迹走。
4: 我也是靠嗅觉做出。

0: 的判断。虽然卡卡的气味不太清晰，但蘑菇的香味就在那边。好像还有面包的气味。
1: 面包？闪电，你会飞，带着琪琪去那边搜索。
2: 琪琪又不能确定，这可行吗？
1: 可琪琪还闻到了面包的气味，这是在卡卡家桌上发现的空面包袋。卡卡极有可能是带着面包和蘑菇出门的。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分头行动？
1: 对，我和道格会继续追踪气味轨迹，你和琪琪到悬崖那边找卡卡，千万不能让他吃到有毒的蘑菇。
2: 好的。没路了。卡卡不在这里。琪琪，下面风那么大，卡卡不会在下面吧？
0: 面包的味道，蘑菇的味道。
2: 哎呀，琪琪，我们是来找卡卡的。
0: 对，卡卡的味道就在下面。
2: 看我的，闪电飞速。

0: 拾金不昧。
1: 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2: 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0: 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 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

0: 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基础、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 同时政策也带动

0: 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

0: 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是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垃圾分类宣讲进校园，文明新风浸润童心。景营开放日解锁孩子们的别样六一。上山采杨梅摔伤被困，消防医护人员徒步进山紧急救援。5月25日至5月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县住建局、县教育局联合东门社区及辖区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绿色环保伴成长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寓教于乐、沉浸体验的方式，引导儿童从小树立绿色低碳理念，让绿色环保种子深深扎根童心。活动现场，孩子们首先观看了趣味科普动画，直观了解垃圾污染带来的危害，清晰掌握四色垃圾分类标准。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与老师化身环保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垃圾分类中掌握垃圾分类小技巧。活动中，师生还围绕废旧物品再利用展开热烈探讨，引导孩子们理解变废为宝、低碳节能的环保意义。在创意手工环节，孩子们积极动手，利用废纸盒等废旧材料精心制作手工环保摆件，在实践体验中巩固知识，践行环保。
1: 通过课堂小游戏等形式，让小朋友从小掌握垃圾分类的一些知识，同时通过这种小朋友小手牵大手的模式，让小朋友教我们的大人怎么分类，共同创建一个文明、绿色、环保的一个生活环境。
0: 下一步，东门社区将持续深化社校共育模式，常态化开展环保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幼带家、家促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深入人心，助力绿色文明社区建设。近期记者叶森苗报道。
2: 5月31日，由团县委、县公安局、县青少年宫主办、县供电公司协办的“萌娃进景营”主题开放日活动热闹开启。全县100余名儿童走进县公安局警务技能培训中心，零距离体验巡特警队员的训练与工作日常，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格外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在中心靶场内，巡特警队员手把手指导小朋友操作枪械，大家屏息凝神扣动扳机，眼中写满了专注与认真。从普通的手枪到威力十足的狙击枪，尽管都是训练专用的仿真枪械，但那又大又沉的手感和头顶接连响起的重靶提示，却让每位小朋友都格外开心，直呼过瘾。
3: 今天是我第一次过来打枪，枪很重，但是我打得很准，我觉得自己很棒。
4: 我们把手放在这里，抓在这里哈，这个手托在这里，眼睛看这个洞洞，然后瞄准，看到发现目标了没有，然后扣动扳机，吧。
0: 除了靶场的射击体验，在7楼的训练厅里还有飞盘互动、禁毒套圈、反诈飞行棋等趣味游戏轮番上场。在主动闯关、争相打卡的过程中，孩子们记住了反诈热线，了解了毒品的伪装形式，学会了如何躲避应对。

0: 对欺凌行为，对于警察这份职业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感受。
1: 可以体验到警察叔叔日常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他们都很非常的辛苦。
0: 活动以实景体验加剧情闯关加趣味科普的形式呈现，将交通安全、反诈禁毒、防欺凌、防溺水等安全知识融入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看得见、摸得着、玩得开心的沉浸式体验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升安全素养，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六一。记者叶一鹏报道。
2: 5月28日11时35分左右，石塘镇双岗村一名男子在采摘杨梅时不慎摔落，颈椎受伤无法自行下山。接警后，县消防救援局救援人员和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0: 救援人员抵达山脚后，立即徒步上山，沿着崎岖山路快速攀爬，第一时间抵达受伤男子所在位置。经查看，男子意识清醒，但颈椎受伤无法动弹。医护人员对受伤部位进行固定包扎后，消防救援人员将其小心翼翼固定在担架上，做好全面防护，轮流抬着担架缓慢稳步下山。随后，受伤男子被顺利抬上救护车，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县消防救援局提醒，每年杨梅采摘季伴随着梅雨季，因为采摘杨梅受伤的案例时有发生，采摘杨梅时务必做好防护措施，切勿攀爬高危枝干。记者叶珊珊、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2: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我县本周天气呈现两头晴中间雨，气温前高后低的鲜明特征。周初晴热再现，体感偏热，周中迎来明显降雨与强对流天气，周末天气回归平稳舒适，整体天气节奏变化清晰。
0: 6月3日至4日，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影响，有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0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面雨量15至30毫米，局部40至70毫米，个别80毫米以上。5至7日处于高压底部，以多云为主，气温逐步回落至舒适区间，十分适宜市民日常出行。再次提醒，本周前期高温时段，户外作业、运动人群需及时补水，做好防晒防暑，规避高温不适。周中雷阵雨较明显，市民需密切关注实时气象预报信息，尽量避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时段外出，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积水、大风、雷击等次生灾害。记者林静报道。
2: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旅拍云河漫步利溪邂逅山林瀑布。

县城仙宫大道是我县一条具有童话韵味的城市迎宾大道。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晴到多云，明天白天还是天气偏热，出门请做好防晒工作，同时也要多补水保湿。不过明天天气将迎来转折，午后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雨势不小，局部还会迎来大到暴雨。后天依旧有中阵雨或雷雨上门，局部雨势同样偏强，雷雨时有短时大风，出门要多留意天气变化，请随身携带雨具。接下来连续几日都有阵雨或雷雨打扰，气温也会慢慢回落，体感会越来越舒适。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转雷阵雨，24到35度。锦水滩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石塘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重头晴转雷阵雨，21到34度。赤石晴转雷阵雨，22到36度。安溪晴转雷阵雨，21到33度。雾溪晴转雷阵雨，22到33度。朱村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旁听晴转雷阵雨，21到32度。张家地晴转雷阵雨，17到29度。大湾晴转雷阵雨，18到29度。

皇家奢晴转雷阵雨，18到28度。沙铺晴转雷阵雨，18到30度。苏坑梨园晴转雷阵雨，21到33度。云和梯田晴转雷阵雨，22到31度。仙宫湖景区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赤石景区晴转雷阵雨，22到36度。小顺景区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福尔岩景区晴转雷阵雨，21到36度。森林活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飞翼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传丽水市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2: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

0: 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谢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0: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1: 2019年，白鹤间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0: 差不多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间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间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间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0: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间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

0: 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包括一些直播带货。
1: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白鹤轩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从去年起，企业正式启动海外市场开拓计划，目前已完成海关备案，将目标锁定在海外市场。海外拓展最大的挑战是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轩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轩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2: 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今天约妈出来散散心，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妈有时候啊，其实也挺烦的。哎呀，你说咱们这个家哈，串串店开火了以后呢，也赚到钱了，你们呢，也长大了，日子呢，也算是越来越好了。拉过小给妈啊，这文聪跟文慧啊，跟商量好了似的，排着队的离婚。 这妈刚缓过劲儿来，李雨婷啊，又闹退婚这事儿。有时候啊，我也在反省。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命呢？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有那种离婚基因？啊，是我跟全儿哥把这种基因传给他们的。哎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你也跟他们一起搞封建迷信是吧？
0: 哪有这种基因啊？你告诉我，就算是有，那命也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就像你跟爸，那不也是改变命运了吗？你说的太对了，别个说的我都不信，我就信你的。你看你跟浩东，啊，你们俩不就是恩爱夫妻的典范吗？这回头他们要再跟我说有什么离婚基因，我就把你跟浩东抬出来，我镇住他们。 我不是你跟浩东啊。

0: 的精神支柱，我还真是一点希望都没了。这雨婷退婚的事儿啊，我还就扛不过来了。一病不起那是轻的，弄不好啊，我就一命呜呼喽。刘佳，你对妈来说太重要了。妈这些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拼着一口气挺过来，你就是妈的那口气。
1: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想着，哎呦，要结婚啊，生孩子呀，养孩子啊，总觉得孩子长大了就幸福了。
2: 我觉得娘娘您挺幸福的呀，您看啊，您有两个儿子还都那么优秀。
1: 哎呦，我那俩儿子，你看见我这个家了吧？这么大，偏偏就我一个人，这屋里啊，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有一天啊，我就在里边，我就听见在屋里有响声，然后我出来找，爬到处找找找，后来结果在门口那客位发现水龙头没有拧紧，在滴的水呢。
2: 这个声音您都能听得着啊？
1: 听见了，所以你说这屋子里有多安静啊？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屋里除了我就还剩下影子。我有心事的时候呢，只能对着他爸爸的照片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精神都不太正常了。
2: 怪不得店里没有人的时候您总是喜欢把音乐声开到最大呢。
1: 对了，我怕安静，知道吧？后来我想想，其实浩洋浩东他们俩需要我的时候也就是那么几年，很快就过去了，一眨眼孩子就长大，哦，就有自己的同学啊朋友啊，然后就有女朋友老婆有家，我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太婆了。
2: 没有，
1: 哎呀，这个落差吧，你现在这个年龄是体会不到的，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好事哪能都降在一个家里啊，是吧？我老公虽然走得早，但是他留给我的是靠我自己一辈子也挣不来的。我衣食无忧，我吃穿不愁，所以想想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算挺幸福的。我给你说个秘密吧，今天是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见面的纪念日。他在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到外面去好好庆祝一下的。他走了，我一个人也是要庆祝的。所以你看，我买了牛排，啊，好酒。我原本想是跟我。我原本想是跟我儿子一起庆祝的，就没想到他跟我说他困了，他要睡觉。哎呀，无所谓啊，就这样吧，挺好的。
2: 娘娘，我陪您庆祝。
1: 哎呀，乖啊，谢谢啊，谢谢。

0: 这一个孩子呀，一个样啊，这五根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那天我跟全儿哥呀，我们俩还聊来着，觉得我们对你跟浩东啊关心太少了。父母都一个样啊，这家里啊谁条件最好，对他要求就越高，让他付出的呀也就越多。这四个孩子你最吃亏了。
1: 我怎么吃亏了？
0: 你从小到大你都跟我们脸上增光啊。

0: 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你挣了钱你还帮家里，真是多亏了浩东呢，理解你，理解这个家，哎呦，对这一家里这人好的呀，那真是没得说。
1: 妈，你看我们俩出来玩，你干嘛老提他呀？
0: 我提他怎么了？我提他你也吃醋吗？再说了，我不提他不行啊，是吧？你以后啊有时间多陪陪浩东吧啊。
1: 为什么有时间非要陪他呀？我就不能陪你啊？
0: 陪我呀？你陪我能生出孩子来呀、啊、
1: 郝明，你这事儿你可从来不催我的。
0: 我是不催你，是你把话说到这儿的。不，再说了，我跟你爸当然也希望你跟浩东在这家里方方面面的那都起好的带头作用，是吧？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就你俩有文化，最聪明了。你俩不生谁生啊？是不是？赶紧的，抓紧时间生孩子，最好生俩啊，一儿一女的，那不就完美了吗？你跟浩东不管因为什么事情闹矛盾，我不问，我也不追究啊。你今天跟我回去，一定拿出姿态来，啊，别让浩东老让着你的，赶紧结束分居吧，让浩东搬回床上去，这事儿你必须答应妈。哎呀，狼狗，你还让妈求你啊？
2: 哎，找我什么事儿？
3: 有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2: 不是吧？你上次不都报了仇了吗？还不解气？
3: 我想说的是，你让我一个朋友生气了。
2: 我朋友？
3: 对，他很伤心，都哭了。
2: 是什么朋友啊？我认识吗？我也没招谁惹谁啊。
3: 我朋友特地买了牛排等你吃，你却回家睡大觉。
2: 你说我妈？
3: 对啊，就是老板。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你宁愿回屋睡大觉也不肯陪他吃一顿饭啊？
2: 我又不是故意的，上了一天班我真的很累。
3: 你明明昨天答应过他，今天你就忘记了。你知道他对这顿饭期待了多久吗？
2: 哎，不过你们俩都聊了什么呀？
3: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哟，你这说的显得我好像是外人似的。那行，哎，你们俩啊，要是聊得来，以后你就多陪陪我妈吧啊。
3: 你这像是一个当儿子说的话吗？啊，儿子在母亲心目中的位置是无可替代的。今天对于老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答应过他。我想呢，这么重要的日子，如果儿子能陪在他的身边一起吃吃饭，最好还能送束花给他。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4: 在外面还没有耍够啊？那照片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就不怕把手机看穿了？
0: 爪子妈，
5: 女儿带我出去耍，我开心噻。狼狗，我看看照片你也吃醋啊？
4: 我吃哪门子醋啊？哎，
5: 嗯，
4: 我的意思是别让其他孩子看见了，怕他们吃醋。你呀、啊、就是偏心。
0: 你不偏心。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可办了件大事。
4: 什么大事？
0: 那个浩东跟有家最近不是闹点小别扭吗？
4: 啊，
0: 我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哎呦，给文化人做工作那可真是太困难了，我掰开了揉碎了，我跟他聊了足足三个小时。
4: 他们两个因为什么呀闹别扭？
0: 没问，肯定是有家的责任呗。
4: 你连因为什么原因都不知道，你怎么解决啊？
5: 哎呀，给你所解决了就解决了。嗯，今天苏姐耍得太开心了。哎，对，改天我带你出去耍。

0: 在屋里睡觉吗？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给您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1: 别着急，一样一样来。鲜花送你。
0: 哎呦，
1: 今夜愉快。
0: 好，愉快愉快。
1: 烧烤送您，祝您今夜好胃口。
0: 哎呀，晚上了就不吃了。
1: 都是您爱吃的，烤烧皮、豆干，还有烤茄子呢。您忘了，这小时候您还老偷偷带我出去吃呢。
0: 可是今天妈妈今天得优雅。
1: 妈，那儿子一片孝心，您怎么能忍心拒绝呢？再说了，天天优雅很累的，偶尔放松一下啊。哦，对了，今天啊，咱们不喝红酒，喝啤酒，啤酒配烧烤，就这么定了。我去准备啊，您赶紧收拾啊。
0: 儿子非要跟我啤酒烧烤，那个你是看着啊，就当是给咱们庆祝了。我要是不优雅了，你就假装没看见。

0: 到底怎么说呢？
1: 我开不了口。我看着我妈那张脸，看着她那开心的样子，我真的开不了口。我感觉我要是说了话，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你知道吗？
0: 你开不了口，那什么意思啊？我去说。
1: 我决定了。
0: 行，那就我去说。
1: 我决定了，这出戏接着演下去。

0: 这边请。
1: 最近看你又伤了不少新节目，收视率怎么样？
2: 这不帮你请来了吗？收视率就靠你了呀。
1: 导演别乱说，
3: 这么一弄我压力很大。
2: 走走走。
4: 节目真有人爱看吗？点击率有院长说那么高吗？真不该来。
0: 你现在反悔了，是不是晚了点？
2: 黄医生，郝医生。
5: 哎，导演好。
2: 好好好，二位很般配啊。啊，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另外三位嘉宾，钟放，钟博士。

1: 啊，郑妙手医生，杨丹心医生，
2: 钟老师好。哎，
3: 好久不见啊！你们老院长每次跟我提你都骄傲的不得了，我也跟他说，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是个尖子。
2: 谢谢。
1: 好用家，这么多年了，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2: 哪能一点没变呢？郑老师好。
3: 别一口一个老师行不行？感觉我比你们大很多似的，我也就是读研的时候跟您带过几堂课。
2: 上一堂课也是我们老师啊！
4: 是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3: 别，您打住啊！
2: 你
3: 这么一说，我这辈分又长了。哎，跟你们说实话，我最怕听这个老字儿。
2: 那师兄好。
3: 哎，对了，
1: 行，别站着说了啊，坐下坐，
3: 来来。
2: 服务员，您好。
5: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点什么呀？你们这儿有什么呀？我们这儿菜单上都有，您看一下。哎，你们这个小店儿，我也不指望能有什么惊喜了。咖啡，每个品种来一杯。哦，一杯橙汁，一杯西柚汁，所有的小食甜品都搁上一份儿。
2: 所有小食甜品搁上一份儿啊？
5: 对。
2: 行，那请您先付一下款。
5: 你别啰嗦了，快去坐去吧，我这忙着呢。
2: 好嘞，请稍等啊。

0: 您好，上齐了。
1: 嗨，宝宝们，今天红姐又来带你们神秘探店了。现在我们到的是暖阳咖啡屋，我们一起来尝尝这家味道如何吧。
0: 您好，请您付下。
2: 你没看我这直播呢，懂不懂规矩啊？能不能等我下播了再说呀？
0: 不好意思啊，您继续。
1: 嗨，宝宝们，现在已经上齐了，我们先来尝尝这三款普通的咖啡吧。这杯是卡布奇诺，他们家拉花做的好精致啊。味道很纯很正。这杯是美式，别看美式看似容易，但做好喝了真的非常不容易。
3: 感谢各位医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细节的部分小吴应该跟你们说了，我希望啊大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尽量的简单明了一点，不用太深奥了，一般的观众能听懂就行了啊。
4: 导演，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你们不觉得这个名字就太违和了吗？就是基本上是牛头不对马嘴哈。
3: 这个郝医生很幽默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节目要的综艺感的。其实啊，这名字不是我们想的，是大数据算出来的。
4: 哦，这个还能算出来？
3: 经过我们反复的测试啊，这个名字的关注率是最高的呀。
4: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关注率高是因为你们这名字起的就太奇怪了，然后纯粹观众是因为好奇？
3: 对，好奇就对了呀。观众进来看我们的节目，点击率上去了，是吧？我们就赢了呀。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导演，你们这个节目不是卖保健品的吧？
5: 我说郝小佳，你怎么说话还这么直来直去啊？啊？哎，导演别介意啊，他原来就这样，特别认真。
3: 没事，郝医生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要的人设呀。
4: 什么人设？
3: 直来直去啊！各位可以放心啊，那种啊昧着良心做假广告挣黑心钱的事儿，我们是不会干的。
4: 那就好，
1: 宝宝们，今天探店就到此结束了，拜拜。
0: 你好，您一共消费421块，请您看一下啊。
6: 不用了不用了，今儿我心情好，就不收你们钱了。
0: 啊？不是，我是说您还没付款呢。
6: 你第一天上班啊？网红探店的规矩你不懂啊？我2万多粉丝的网红，不管你们收广告费就。

0: 不错了，你还过来跟我要钱？
1: 不是，我确实不太懂这种规矩啊。但是消费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呀。
0: 去问问你们老板，我说好话给你们做广告，你还过来跟我要钱，想让我唱反调是不是？
1: 不是，
0: 找你们老板来。
2: 服务员，啊，我们两个人。
1: 你好，里边请。
2: 好。
3: 各位老师，这边请。
4: 哎，你怎么拿手机啊？
3: 刚跟我妈打电话来着。
4: 人不让拿手机，有规定。你快把手机关机了。
3: 手机都不让拿。啊，
4: 我的就放那屋里了。
0: 真没见过世面，几杯破咖啡也管我要钱。
5: 哎，刚才那个人怎么回事啊？
1: 来了一个网红，那吃喝不给钱，走了。
5: 你就让他走了？啊，
1: 算了，我认倒霉，钱我已经付了。
5: 不是吧？这不是钱的事儿啊，这种白吃白喝你也能忍啊？
1: 他也不算是白吃白喝呀。他说他有20000多粉丝，会替我们打广告，希望他真的能帮我们带来点客人呢。
5: 你说啊，现在啊，就是有这么一帮人，打着网红探店的旗号，干着要饭的勾当，还干得那么理直气壮，不要脸。我跟你说啊，下次要是再遇到这种情况，你立刻给我打电话，我来处理。
1: 给你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你不用上班的吗？而且就算给你打了电话，等你来了，他人也跑了。
5: 那你就把他轰走啊！他要是敢闹事，你就报警。你别怂横一点。
1: 可是我恨不起来呀。
5: 没关系，那咱们换一招。
3: 导演，今天观众座位是这样安排的。
6: 行，没问题。来来来来来，诸位，一会儿进去啊，钟博士你就坐在第一排中间那个位置啊，你们二位呢就坐在钟博士的两侧啊。
7: 哎，导演。女士优先，还是让郝医生坐中间吧。
6: 钟博士，不好意思啊，是这样，根据这个以往的大数据看呀，您受欢迎的程度还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这个座位的安排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7: 好，听你们安排。
6: 那就诸位先在这候场啊，等我们通知。
8: 师兄，我看你气定神闲的，我这手心都有点出汗了。
7: 我以前参加过类似的节目，有点经验，
8: 怪不得呢。我们俩这都是头一回，我觉得比我考研究生面试还紧张。
7: 吴佳，你没事吧？
9: 我没事啊，你就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呗，有什么好紧张？
7: 郝总，跟他们学学吧。
1: 你要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哎
5: 呀，这都试了几遍了，发脾气不会吗？吵架不会吗？你该生气的时候你得生气呀。来来，你冲我发火来。
1: 我为什么要冲你发火呀？
5: 我在培训你啊，教你怎么制住那些人啊。来，发火。
1: 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5: 我让你发火，啊，不是让你挤眉弄眼，跟这肢体语言也没关系。来，出来。
1: 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5: 哎，哎，愤怒，发自内心的愤怒，懂吗？真实的愤怒，你就把他当做那个渣男。你，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就是打个比方。
1: 你要再不走，我就报警了！你个渣男！
5: 哎，
1: 哎，
5: 继续。
1: 不是，那个网红她是个女的。
5: 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好多了。
1: 别安慰我了，我太没用了。
5: 你别气馁。我说实话。发脾气吧，你有点像卖萌。但要是别人啊，我可。

0: 定觉得他在装可爱，但要是放在你的身上吧，我百分百的肯定你这就是天生的。来来来，接着练啊。
1: 我不练了，我投降了。我
2: 没救。
0: 不是，别呀、啊、别这么想。那这样，你呢不是常人，那咱就不走寻常路线。
2: 那我走什么路线？
0: 既然你愤怒不起来，那咱就冷静，走不怒自威的路线。
1: 不怒自威。

0: 你见过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吗？面对那么多刁钻的问题，你见过他们发脾气吗？
1: 没有吧？
0: 但你觉不觉得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即使是心平气和的说的，一样铿锵有力啊，对吧？所以啊，只要你有理有据，给别人一个非常坚定的态度，即使你面带微笑、轻言细语，也能不怒自威。
2: 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由五位医生来为我们桃花坞上的乡亲们答疑解惑。乡亲们出招吧。
3: 有一次啊，我带着我儿子去海边玩，结果呢他不小心啊被水母给蛰了一下。我就想问啊，他会变成派大星吗？
2: 女士优先，那这个问题请好友家医生先回答。
4: 被有毒的水母蛰了之后啊，一般会出现局部皮肤刺痒、疼痛、红肿、发热等，严重的甚至会有皮肤坏死。那同时呢，受伤者可能还会出现轻重不一的并发症，轻的比如头痛、胸闷、浑身肌肉酸痛，那严重的呢，会出现支气管痉挛、喉咙水肿，从而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5: 至于你说的那个派大星，这个疾病我没有听说过。回答完毕，谢谢大家。
6: 笑什么呀？我说错了。
7: 没有。
6: 还有那派大星是什么？是皮肤病吗？
7: 派大星是一只海星，动画片里。
2: 好医生太幽默了。关于派大星，好医生的回答完全可以加100分。
8: 同意。
9: 老师，咱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坐。
10: 哎，在这儿休息？
11: 你明知道那是个动画片，你为什么不拦着点我？
10: 我得拦得住你呀！
11: 太丢人了。
12: 郝医生，咱准备准备，一会儿接着录啊。
9: 导演，我能不能不录了？你们是不是故意看我出洋相呢？
13: 这误会了，郝医生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刚刚那个就是节目的一个安排，本来是想说开一个小玩笑。哎，你这个一本正经的回答效果特别的好啊。
9: 好什么好啊，你不是简单明了吗？你刚才这算什么？你给我挖坑呢。
13: 艾长，听我说，您刚那个回答呀，我们找人演都演不出来，真的，综艺感绝对是拉满了，所以您得录啊，我们这个点击率全靠您了，是吧？
14: 我演不了。
13: 哎，回家，
15: 回家，哎，回家，听我说，听我说，哎，这综艺节目就需要一些娱乐精神的，是吧？
13: 是是是，
15: 你刚才的表现非常好，我以为导演是跟你打过招呼的，真的。
14: 他要是提前跟我打招呼，我更演不了了。
15: 有下，哎，郝总，没事，马总，得连电视都看。刘佳，这个综艺节目啊，你千万别当真，它就是个节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笑，那个这事儿放生活里肯定尴尬，但是在节目里这是效果。刚才效果非常好，你的表现简直就是大放异彩。
13: 对对对对对对，
15: 哎，听我说，咱们来都来了，把节目录完，别逗大家心，你就当是玩，当玩就行。
14: 综艺是吧？那录完吧。
16: 好，看前面稳一点，把球拍稳一点，不要拍那么高，走回，对，眼睛看前面，拍稳一点，等一等，等一等，不要太快，看前面，
17: 看得差不多了吧？
9: 哎，
17: 咱们到那边签合同。
9: 好好好。教练，我这也是跑了好几家培训机构，最后选的你们这儿，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17: 哎，您说。
9: 你看你们这儿这么贵，而且也不是一对一的，人多能不能便宜点？
17: 说实在的，我这也是干的赔本买卖。
9: 30节课6000块钱。
17: 6000，
9: 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吗？
17: 都是这个价。哎，你把字签了，就按照合同上这个账户汇款就行。
9: 我直接手机转你不就完了吗？
17: 这个不行，我们是正规公司啊，必须汇到我们公司的账户里。

0: 再说了，您拿手机给我转，不怕我偷税漏税啊？流程一定得正规。
1: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喜欢正规。

0: 桃花坞的兄弟们接着提问。啊，
1: 我这儿有一个真实的问题，我家孩子呢，最近情绪特别不稳定，小小年纪就很焦虑，而且经常做出那种有攻击性的举动。我就想咨询一下医生，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0: 这个问题请钟放博士来回答一下。
2: 很抱歉啊，我是外科大夫。哎，彭大夫是哪个大夫？这个问题由他回答比较合适。
3: 请问您家孩子多大了？
1: 9岁。
3: 男孩女孩？
1: 男孩。
3: 造成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情绪不稳定的原因很多，比方说课业的压力、社交问题、生理问题，甚至是外部的干扰。
1: 什么是外部干扰呢？
3: 夫妻可能不和睦，不分场合当着孩子面吵架，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4: 你跟你老婆关系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4: 还可以吧，这么勉强。这可以到什么程度呢？你们俩平时会经常吵架吗？
1: 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呀？
4: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啊。那谁说夫妻之间就一定要吵架了？那你们俩吵架会当着孩子面吵吗？
1: 那肯定不是故意当着孩子面吵的呀，毕竟房子就那么大，一吵架都听见了吗？
4: 那也就是说你们吵架的时候不会背着孩子。那我给你几点建议啊。首先你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一个生理检查和一个心理上的评估。第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跟你老婆一定要停止争吵，尤其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争吵。
1: 人家都说了，夫妻之间不吵架排排毒，迟早要出大问题的。
3: 我同意这位乡亲说的，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不吵不闹离得快。
4: 吵架只会破坏夫妻关系，怎么可能反而增进夫妻关系呢？
3: 可是有的人平时就是不善言谈，只有吵架才能说出心里话，说出心里话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改善婚姻关系啊。
4: 我这儿也有句俗话，叫好话不被人，被人没好话。你平时说不出来的话，那多半是伤人的话，你说出来都已经够伤人了，你吵架的时候说，那不伤害性更大吗？
3: 什么叫吵架？肯定是情绪波动到一定程度，还夹杂着愤怒、敌意、焦虑等一系列负面的因素才发生的事儿。既然是这样，说一点过分的话怎么能当真呢？哎呀，
4: 那你这不就双标了吗？你刚才还说呢，借着吵架把心里话说出来，然后你现在又说吵架的话不能当真，那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呀？
3: 夫妻之间也不可能从认识第一天就开始吵架呀，你得充分考虑对方的个性和习惯，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啊。
5: 陈医生不好意思，您跑题了，乡亲们的问题是关于孩子。
6: 我们喜欢你。
5: 听到桃花坞的呼声了吗？陈医生请继续。
4: 对，说孩子就说孩子，别扯大人。
7: 哦，没什么，说得好，说得好。
3: 我发言的，你插什么话？
4: 你说的不对，还不让人纠正了？
3: 哎，吵吧，吵吧，吵吧！等节目播出去，咱俩一块儿丢人现眼。哎，
7: 老董有假，你们俩这是第一次录节目吧？
8: 有一次就够了。
7: 哎，别这么说，我录了这么多节目，从来没有这种效果。哎，尤其刚才那段唇枪舌剑的。就跟设计好的一样，全场观众都被你们俩给震了。
3: 录节目呢，你干嘛非得针对我？
4: 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而已。你如果不心虚的话，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吗？你回答问题就喜欢在那绕啊绕的，一点干货都没有，我听着着急。
3: 我那叫深入浅出，我用的是排除法。
4: 那我就叫单刀直入，直击要害。另外，我帮你补充，还不是怕你那些不成熟的见解误导观众。
3: 我的见解不成熟，你要把话说完了吗？你，
7: 没事没事没事。哎，精彩，精彩。就刚才那一段要是录在节目里那就更精彩了啊。
9: 儿子，他们都打得可好了，你好好跟他们学学啊，争取以后打得比他们还好，加油。
10: 好，现在向上啊，三二。
11: 你好，你们是干嘛的啊？
9: 我们来上课的。
11: 你叫什么名啊？
12: 姚璐轩。
11: 不好意思啊，这个篮球班没有你。
9: 没有啊，来我看看。怎么可能？

0: 了合同，交了6000块钱，那个姓贾的教练收的。
1: 贾教练？
0: 对啊，
1: 我们这儿一共3个教练，但没有一个人姓贾呀。
0: 什么叫没有姓贾的？搞笑呢，我钱都交了，现在翻脸不认账是不是？不是，你们现在这培训机构都怎么回事？骗人这么没有底线啊！
2: 您别闹，我们在上课呢。
0: 你们这有没有监控？
2: 有。

0: 停停停，就这个人，看见了吗？戴帽子的这个。
1: 虽然脸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敢肯定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0: 这人您肯定见过吧？
2: 没见过。
0: 我钱交了，就交到你们这儿。
3: 我已经报警了。
1: 我们这个体育馆是自办的培训班，新学员都要安排试课的，满意之后再收费。曾经理，要不再查查监控，看看有没有收费的画面。
2: 一共就三个监控，都给你们看了。
0: 我就是出了监控，在桌子拐角这交的钱。
2: 这是监控死角。
4: 哎，你说现在骗子真嚣张，冒充教练，那队友人信？
5: 妈，我回来了。
6: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有家没跟你一起？
5: 好像没说叫有家一起啊。不是说了跟妈一起打麻将吗？
4: 明明说叫你嫂子。
7: 知道，主要是妈都打了一天麻将，这晚上还要打，不是怕她坐久了累吗？这嫂子不来，麻将不就打不成了？
4: 嘀咕说一下啊。
6: 不是你们哥俩嘀咕什么呢？
5: 就说嫂子为什么没来。
6: 对呀，为什么没来啊？
5: 哎，去录综艺去了。
6: 啊？录综艺了？
5: 啊。
6: 啊？录什么综艺啊？
5: 什么综艺啊？
8: 啊，我们集团冠名了一个综艺
6: 啊。
8: 那个我跟有家一块儿去录的，您儿子表现的优秀，所以录得快，有家还得不进入镜头，今天就来不了了。
6: 你们行啊，我儿子马上就要成大明星了。
8: 成什么明星啊？录完有没有人看还不知道啊。
6: 肯定有人看，有你妈在，你放心。哎，你那节目叫什么名字啊？
8: 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6: 桃花医生，医生桃花，不是桃花什么呀？什么呀？
5: 啊，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6: 不是呀，这个名字太长了，那个一屏幕里面肯定放不下。
4: 哎。跟妈说什么录综艺啊？
5: 我那不是为了分散火力顺口说的吗？我还想问你呢，你离了婚你怎么还敢上综艺呢？
8: 你以为我想去呢？我们集团冠的名，院长要钦点我们俩，你说我们怎么不去？
5: 行行行，你录录啊，去。我告诉你啊，等这综艺到时候播了，那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到那个时候你们的事。
8: 闭嘴，没听说那个什么定律啊，越担心一件事
5: 他就越有可能发生。那问题是你不想它就不发生了吗？
8: 你是在教育我是吗？
5: 这是你的事儿，我没资格教育你。我要教育你的是别的事儿。我问你啊，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咱俩一起带妈出去旅游什么时候？一起带妈出去吃饭又什么时候？还有，爸妈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啊？
8: 爸妈第一次见面，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那时候没我呀。
5: 那时候有我吗？
8: 废话，
5: 我就知道。
8: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咱们得知道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什么。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0: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0: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浩东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啊？
1: 我的镜头都录完了，他那还没录呢。妈不是给我打电话吗？我就着急回来了。
2: 哎呦，你别干了！哎呀哎呀，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快，坐这儿，跟妈说说，拍综艺好不好玩啊？啊？哎，都说那综艺是有剧本的，有没有啊？
0: 有没有啊？
1: 别的综艺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肯定是没有。要是有的话，我也不至于出洋相。
2: 出什么洋相了？
1: 也没什么，就是我第一次录综艺嘛，难免出错，然后观众就笑，那导演还说现场效果挺好的，真不知道你导演怎么想。
2: 哎，你别这么说，那没准导演要的就是这个现场效果。
0: 哎，
2: 你听导演的没错。
0: 哦，
1: 还听他的呢。那导演说啊，这个大数据算出来什么，我们话题就说什么。妈，你看这名啊，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0: 叫什么？
1: 你看我爸都没听明白，叫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2: 名儿是有点长。
1: 嗯，然后他还说这也是大数据算出来的。我真是什么名儿啊，这是。我劝你们俩啊，这节目别看。
2: 那哪行啊，必须看。
0: 哎，
2: 对，你们这个是拍完了一起播呢，还是拍一集播一集？
1: 知道的还挺多。你那是电视剧，综艺节目是一期一期播，然后效果好的话就再多录几期。
2: 定下来什么时候播一定要告诉我啊，我要通知所有好运界的人来给你捧场。
0: 对，捧场。哎，对了，你跟浩东配合的怎么样？
1: 什么配合呀？
0: 上节目啊。
1: 还配合，我说错话他也不知道提醒我一下，竟跟我唱反调。
0: 唱什么反调啊？
2: 唱什么反调？哎呀，你们就别问了，自己看节目吧。哎，桃花坞里千百问，哎，后半句什么来着呀？
1: 啊，王牌医生

0: 还在睡，懒猪花了，懒猪蛆了都。快点开门！师傅，
1: 懒，你我5公里都跑完了。
2: 哎，
0: 吃早饭。
2: 啊，师傅，
1: 那个上次买那些奶呢？
2: 那个在厨房呢。
0: 我这汗都落了啊！
3: 你们才起床，真行！哎呀，
0: 买了奶让你们喝的，这么一箱你们动都没动，
3: 怎么跟你一块喝呢？
0: 哼！横店刘导知道吧？啊，他现在正在横店拍呢，跟我说，15天以后要转到荣城来，有10天啊的武戏交给我们团队来做。
3: 后面是你少吃点美，我每天买包子的时候，我想着买20个够不够？不是美不喜都替洪大哥，注意身体儿。嗯，少吃两个。哎，
0: 干什么？说你两句不行啊？呲牙咧嘴的。
3: 包子好吃，师傅。师傅，你别让他练了，我自己练吧。
0: 为什么？
3: 他这两天不太方便。
0: 吃饭方不方便？赚钱方不方便？那么多毛病，练。
3: 快快快，师傅。哎，师傅，你看，
0: 人，
3: 你别动，师傅。

0: 怎么回事？
1: 这屋里太潮了，住两三天还行，这时间一长，他起了一身的湿疹。
2: 没事，这有能伺候。
3: 话怎么这么多呢？

0: 会做一个透明人。
1: 金山，就等该进宫，不说话，看是不是。
2: Yeah!

0: 呀，罗文辉，你今天这个，这，哎呦，挺漂亮呀、
1: 少来这套，这什么情况？
0: 我两个朋友来做客。
1: 做客？
0: 嗯。
1: 这大包小裹的，我看做贼还差不多。
2: 不会告诉我妈妈吧？
3: 我告诉她什么呀？告诉她你放学不回家，在这玩啊？
2: 你们大人不都这样吗？
4: 首先排除彭浩东的嫌疑。
1: 哎，你先等一下，他一句话都没说呢，怎么先把他的嫌疑排除了？
4: 凭我们对彭浩东的了解，那是一个大好人，不管什么，所以他们之间如果有隔阂的话，那一定是好友家的原因。
1: 蔫人出豹子，懂不懂？你就这么诋毁自己的妹妹啊？彭浩东给你什么好处了？
0: 彭浩东能给我什么好处呀？
1: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你这突然胳膊肘往外拐，你肯定有问题。
0: 你说什么呢？我是分析案情呢。
1: 你老实交代，给你那个破工作室投资的人是不是彭浩东？
0: 给我那破工作室投，你这事别告诉别人
1: 行吗？啊，还真是真的。
0: 如果这事让侯友佳知道的话，彭浩东就倒霉了。你，
1: 王文聪，你看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德福去。
1: 38年到了青岛，
2: 你们的部队在青岛登陆和调防的很多情报通过此二人
3: 的新政府里了。这样我可以在新政府里为你申请一

陈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上海这边的情况了吗？

0: 进来，
1: 站长。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2: 又怎么了？陈共群有消息了？
1: 不，是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他们一直在催问枪械和其他补给，最近没有任何行动，战损消耗不可能那么大呀，所以我怀疑这。
3: 马祖姐，不要贪钱了，那个，那么汇报吧。
4: 有的呀。
3: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呀。

0: 香烟了。
1: 根据南京站提供的情报，这次上村靖上海之行由日军提供全程的保卫工作。上村靖乘坐飞机抵沪，然后会乘车去市区的驻地，一旦进入市区，包括他后续要参加的活动现场，我们很难实施刺杀行动。
2: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他从机场到市区的这条路上行动。
1: 没错，但是这条路的沿线是受日军控制的，按照他们以往的警卫标准，每隔200米就会有一个固定哨，所以我们无法事先埋雷，只能伏击。赵金龙，
3: 到，
1: 你们五组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3: 经过我们分析，有两个地方比较适合这次行动，分别是距离机场3公里处和5.5公里处。如果能多准备几支掷弹筒同时袭击，应该能确保任务成功。
2: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陈默群，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的行动计划很难逃出他的预判。
1: 是啊，多了这个对手，

0: 刺杀行动的危险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诸位，军令不可违，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2: 是。
0: 小林到站里工作以来，应该说对军统一直是忠心耿耿啊，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3: 你这是要替他求情
0: 啊？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的能力呢？
3: 老顾，现在沉溺形势比原来更狡猾，我们根本没有执行制裁令的机会，总部那边一天催问三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呢，和他曾是同窗，

0: 掌柜的，活已经干完了，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好好，
1: 你把这门口打扫一下啊，下边盯着点。
0: 好嘞。
1: 没事，自己人，走吧。
2: 哎，老季
1: 啊，
2: 八宝鸡藏哪儿了？
1: 啊，放这儿，拿取的时候多加小心。
2: 嗯，这个地方还挺合适的。
1: 我一会儿就出发，离开后你们正常开门做生意，免得别人怀疑。捎我一些，记着给老家发报，准备接洽。

0: 院长，这些啊是您要的资料。陈毅离开上海之前，跟他交往密切的人都在这儿呢。
1: 蓝心杰，他不是还做过咱们的外围人员吗？
0: 啊，是。铲除池田英纪的行踪就是他拿的重要情报。他呀，跟陈毅那是官场上的老相识了。他呢，后来嫁了一个八十骑士的军官，这人三七年在南京阵亡了，留下个孩子。
1: 好了，你去忙吧。
0: 哎，是。

0: 思路还有什么玩具？去给叔叔拿过来。还想玩什么？这个。
1: 子路，子路。哎呀，
0: 妈妈回来了。
1: 妈妈。你是谁？
0: 蓝小姐，您别紧张，我是林南生的站长，我姓王。
1: 王站长，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0: 蓝小姐是医眷，又做过我们的外围人员，于情于理，我早就应该过来看望您的。
2: 蓝小姐，这些饼干、奶粉、巧克力都是我们站长专门送过来。
1: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0: 蓝小姐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我要您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如今陈默群投敌了，我们想得到他的一些信息。
1: 你们军统没人了吗？
0: 蓝小姐跟他是旧相识了，一定比我们更有办法接近他。
1: 我要是说我不帮着，
0: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上海现在情况特殊，蓝小姐肯定是领不到每个月相应的抚恤金吧。我专门为您准备了一笔款项，换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不为自己，咱们为孩子。子路这个年龄也该上幼稚园了吧，总在家待着可不行，到时候叔叔在法租界给你找一所高档的幼稚园。蓝小姐，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您对上海区做的贡献，会经常来看您和孩子的。

0: 我答应你们，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事成之后，我和孩子要去重庆。作为抗属，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1: 一言为定。

0: 兄弟，这我听说你们家船上有条大鲢鱼啊，他们家老板啊让我过来收一下。
1: 哟，您来晚了，大鲢鱼卖完了。

0: 不错，够新鲜，有多样了。
1: 平时不都是老何来吗？怎么这次没见他呀？
0: 他吃坏了肚子，难受的下不了床了。

0: 陈主任，那个信号出现了。信号又没了，
1: 找到信号源了。
0: 发报时间太短了，只能确定在法租界的贝当路区域。
1: 再放一遍录音。
0: 是。

0: 根据近一段时间的监听，我们已经追踪到了于父的电台，但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南市区，转移到了法租界。
1: 金立夫果然狡猾，我们有办法抓住他吗？
0: 不论他藏了多深，挖到他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没有问题，特高科全力配合你。不过。
0: 要快，
3: 明白。另外，还有就是上村靖将军过几天就要抵达上海了，我想到了一些应对军统的方案，
0: 请讲。

以我对军统的了解，如果他们想对将军下手的话，应该会是在这个区。所以将军抵达那天，我们接到他，我建议

0: 上海区行动队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林南生，你是把禁闭室当成疗养院了吗？
1: 我已经知道陈伯群叛变了，你们说的是对的，我对他的判断是错的。
0: 没有人希望老陈叛变，
1: 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情一个汉奸，但我也不想看到大地当前有人出卖同志。

0: 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应该说经历了不少事，所以你现在的心境，我感同身受。
1: 我并没有承受什么，是我放走陈妮的，这是我应受的惩罚。
0: 老陈投敌我也没想到，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到难过，你是彷徨了，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现在战争在继续，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即将成立，日本人还在这片国土上肆意践踏。小林，你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在我看来，信仰就是要在不断的实践和战斗中得到检验，最终方能达到坚定。你好好想想吧。看到你如此消沉和沮丧，我有些心痛和不安。
1: 顾副站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汉奸。
0: 那你得先从这里走出去。

0: 我很久没想今天怎么开心。这么久没见，你还是老样子。
1: 老样子？哼，今非昔比了。
0: 以后还会再见吗？当然，你总有办法找到我。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贴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就这么叛变了？他们不是带老板亲自封过番号的吗？啊，这让我们上海区的颜面何在？这件事和陈默群这个大汉奸绝脱不清干净。 诸位，刺杀上村靖是总部下达的死命令，我们必须完成这次任务。这是我们上海区唯一的机会，也是我们挽回颜面的唯一机会。是。另外，机场外的暗哨一早发来电报，说郊外的风力高达5级。 这会严重的影响到掷弹筒的射程以及精准度，所以我们的作战地点必须要前移200米。这样，我们只要一开始袭击，就会完全的暴露在日军的射程范围内。为了除掉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我们别无选择，执行任务。